0: อ่ะมันจะรีชไปสู่คนดูเองอะไรที่เราอาจจะกลัวไปว่าคนดูจะไม่เข้าใจ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ก็จริงๆเราอยากให้จริงใจแล้วก็มั่นใจแล้วเข้าไว้อะไรครับผมว่าหนังมันจะมีคนดูเองหนังมันจะถึงคนดูเอง
1: 从今天的交流中我们已经清晰的看到泰式魅力并非遥不可及它不只存在于国家层面的政策中而是源于艺术工作者们微小的初心与努力那些想要向世人讲述我们国家故事的电影人泰国电影拥有独特的魅力拥有文化底蕴拥有丰沛的情感以及世人从未见过的生活方式而这就是一种无人可以模仿的历练泰式魅力不只是形象塑造更是身份的传递电影制作人已经向我们证明当我们敢于用真诚和忠实的艺术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泰国电影就能做自豪地成为泰国在世界眼中的面貌成为它的核心并发出代表泰国的声音愿为所有依然相信故事历练的电影人献上鼓励因为有时候仅仅一个精彩的故事或许就能改变全世界的看法